喜欢叫做范飞。没有共产党，就没有新中国。这首红歌太棒了！没有共产党，就没有新中国。没有共产党，就没有新中国。共产党，保卫民族。共产党，大一心救中国，他提高了人民解放的道路，他领导中国走向光明，他迎来了整整八年多的开始人民生活，实现了帝国建筑的他，人民就傲出中国。